0: 8872236431575709887。
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着人放了火抢着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了一些不值钱的，还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哎呀，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呢、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但沈维静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儿，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儿，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8两，最后9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但当他见到宋英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你呀、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8两啊。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虽然沈维静胆子大，敢忽悠，却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只是个混混级别。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沈维静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啊，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但在宋英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宋英昌等的人呢、叫做李如松。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以往我们介绍历史人物啊，大致都从这个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呢再说这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啊。 那么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啊，那就打哆嗦。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是辽东铁岭卫人。这个铁岭卫啊，就是今天的铁岭市啊。那么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40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这个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当然这一切不是白给的，要知道啊，人家呢是真刀真枪啊，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尸体啊，是扎扎实实打出来的。据统计啊，自隆庆元年到万历十九年，20多年间，这个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是年年升官，是从来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的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啊，都是掉头就跑。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呢，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松呢，字子茂，李成梁的长子，时任宣抚总兵啊。说起来，宋英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这个总兵啊，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是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啊。200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呢，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这个宋代什么样呢，这个兵是吃大锅饭，养兵千日，却只能用一小时啊。所以这个宋代啊，这个方式是这个朱元璋在这个宋代用兵的方式当中吸取了好多教训。朱元璋呢，就实行了军屯，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事实证明呢，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地的时间多呀，久而久之呢，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呢还当成了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那么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真打起来啊，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在这个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喊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是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个你信吗？这就胡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呢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啊？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那你怎么不冲呢？总之啊，这个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以的，但你得给个理由。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呢，仗也是越打越差。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他，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而这个理由 也可以。

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呢，谁也指挥不动这支军队。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也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这个胡宗宪呐、后来还有张居正啊这样的首辅大人的关系好，军费给的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的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这个待遇呢自然很好，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那么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的往上冲啊。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呢懒散，这个戚继光是二话不说呀，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那天呢，天降大雨，整整一天呢，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一个人比他更为出色。谁呢？李成梁。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啊，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啊！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成名的根本。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是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呢，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在这个明代啊，驻军都有自己的专用土地用于军屯，那么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的那是不亦乐乎。当然这种行为呢，它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哎，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啊却大不相同啊，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的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呢也差不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啊，还很会来事儿。张居正在的时候啊，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为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手指啊。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呢，李成梁的士兵啊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这个地主集团啊，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队
每逢上阵呢，都特别玩命，特别能战。

跟那疯子似的往前跑啊，这个冲击力呀、啊、那是极强啊。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那么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谁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

谁帮你干活呀？啊，所以自嘉靖以来，朝廷对这类人都十分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啊，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在这个明代啊，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这个建国之初呢，待遇是极高啊，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啊，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啊，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大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得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这个明代的体制啊，是以文治武，高级武官呢，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被人鄙视久了，啊，就会自己呢，鄙视自己了。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啊，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啊，以显示自己是儒将的风度。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呀，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啊，这话有点损点，但也是事实。所以啊，折腾来折腾去啊，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啊，就是那位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样一段子，说有这么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敌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啊，便向天磕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这神仙就说了啊，我是跺子。跺子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解释就是靶子啊，就是射箭被射那靶子，那么在明代呢叫跺子啊。您注意这个称呼啊。这神仙说我是跺子，武将啊立刻跪倒叩首说呀，哎呀，我何德何能啊，啊竟然能让跺子神来救我。这跺子神就告诉他，哎，你不用谢我，我是来报恩的。这个武将听完这句话大惊失色啊，报恩，我何曾有恩于尊神呢？这跺子神马上就说了，当然有恩啊，平日你在训练场啊，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一箭也没伤过我。好家伙，这一句话呀，那武将差点晕过去啊。就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也是越来越少啊。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呢，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第一种是当兵的，这个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暂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呢还被打死。这个拿破仑说过这么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个明朝的士兵啊，不想当将军，但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倒是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很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

0: 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就是这么混出来的。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儿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欢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裘越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总体看来啊，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啊，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啊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30岁时啊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啊，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呐、啊！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4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他爹，他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西职，而是印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到死或者退休，直接就能干。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一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地去给国家卖命。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

0: 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西南风3级，最低温度11度，最高呢是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朗天气，东南风2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呢是25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也是通行正常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

0: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今年1至8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

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的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15号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市经栖息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13号，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被判处死刑。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百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的解答。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近日在网络流传。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13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号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号、20号为受到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的免费专场考试。近日有读者在一本出版的实体书当中发现疑似 AI 提示语的内容，发布在社交媒体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这看似是一次无心的操作失误，实则敲响了 AI 时代如何守住内容生产底线的警钟。面对人工智能的浪潮，内容生产行业更需要保持清醒与定力，善用而不滥用，以责任守护品质，如此才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优质内容，服务于广大受众，留下不负时代的精品。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13号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来关注一条铁路方面的旅游信息，向往号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星光蓝魅号旅游列车等多款旅游列车发布10月开行计划。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近日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同步举办的空天信息创新成果展展区内，蓝箭红琴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1:1比例雄安一号卫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模型一侧的智能运管系统大屏上实时显示着卫星在轨位置与运行的信息。雄安一号的成功入轨标志着雄安新区在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十月十三号，秋日暖阳洒在平山秘密水的山谷之间，河北创拍的影片《绽放》正在这里紧张拍摄，导演陈丽在监视器前反复比

对画面耐心讲解，人物情绪每一处细节都认真推敲。作为建军百年献礼影片，该片自今年8月1号在西柏坡开机以来，陆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取景拍摄，艺术再现人民军队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及进入新时代强军奋斗的辉煌历程中所贯穿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与西柏坡精神。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为了缓解迎峰度夏供需矛盾，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促进新能源消纳作用，河北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对完善河北省电力需求响应体系做出了安排部署。河北省将进一步拓展填谷需求响应市场，细化需求响应资源调用时序，组织负荷控制和需求响应资源能力实调验证，完善补偿和资金分摊机制。少施肥，少用水，还能多打粮，增收益。河北曲周科技小院趟出了一条大面积绿色增粮的新路子。10月11号，记者从中国农业大学获悉，经过实收测产，该校与曲周县共建的王庄千亩示范方玉米亩产达849公斤，加上小麦季实收661公斤，周年亩产达1510公斤，较周围农户常规种植增产15%，氮肥增效25%，节水14%，连续3年突破绿色吨半粮的目标。10月12号，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0余支代表队的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近日，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商贸领域经营主体活跃度不断提升，叠加节假日人流物流集中，安全生产风险点多面广，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省商务厅认真落实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商贸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平安放心的消费环境。创新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北省民营企业创新需求和资源对接专项行动方案》。河北省将以企业出题、高校院所答题、政府推介、市场运营的方式，帮助企业找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路径，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河北省加速落地，全面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好，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是重要天气提醒啊，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级，请注意防范。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中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7摄氏度。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5到6摄氏度，其他地区7到15摄氏度。15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保定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6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岁岁重阳，金又重阳，为深入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扎实做好辖区老年群体关爱服务工作，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10月12号上午，由建路街道在建一社区广场举办重阳节趣味游园主题活动。本次游园活动融合趣味游戏、文艺展演、美食体验、便民志愿服务、入户走访慰问等多项内容，项目设计贴合老年人身体特点，趣味性与实用性兼备，吸引辖区众多老年居民踊跃打卡参与，游园现场暖意融融，氛围热烈。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治理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全玉秸秆机械化回收、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近日，在绿宫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了秸秆捡拾、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业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了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了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域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送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预处理等工序之后，可以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地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14日的党史事件。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社论《历史教训》，剖析法西斯必然失败的内在矛盾，坚决抗战必胜的信心。1948年10月14日，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锦州，关上东北敌军的退路，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之后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开启新中国大规模治淮工程。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重要法宝，要广泛团结各方力量。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负责人就台胞返乡探亲发表谈话，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

旅游，保障来去自由，推动两岸交流。2020年10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总结特区建设10条宝贵经验，部署更高起点，推进改革开放。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5: 今天播出《长征出发》，绝境重生，创造奇迹。
6: 我是记者范存宝，我现在是在地处江西省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这里，一份野战军南渡供水计划表详细说明了红军渡河前的准备工作。根据计划，军委第一纵队派侦察兵侦察水位流速，选定渡河的位置。
7: 我们为什么不选在赣粤交界处突围转移呢？比如说把余都当作出发地。
8: 余都？
7: 我马上南下到余都去进行实地考察。
5: 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讲解员钟雪燕。在余都县城东门渡口，一段浮桥漂立河上。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傍晚，中央红军从这里集结渡河。当时天上有国民党军队的侦察机，搭浮桥的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除了搭建浮桥，当地的百姓贡献出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搭载红军战士渡河。87年前，86000多名中央红军从余都的8个渡口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用信仰和生命开启了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征程。
6: 87年过去，当年乡亲们为红军搭建浮桥的地方，早已建起了现代化的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如今的赣南苏区新变化、新气象不断涌现，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智能制造项目接踵而来，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正在奏响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长征组歌。
9: 我是赣浙国际陆港商务合作部的陈林。我们赣浙国际陆港已相继打通了沿边4大国门和沿海港口群，常态化开行19条中欧亚班列，运行线路辐射全球50%以上的面积。
10: 我是余都县子山镇潭头村村民，我叫孙坤华，我是红镇后代。我们村原来是贫困村，现在我们是旅游村了，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4: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11: 今天请听遵义会议，伟大历史转折。
12: 我是记者孟海，今天要探访的是位于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我身后是一栋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

0: 的两层楼房，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1: 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对博古礼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2: 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石婷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2日到达通道县城，召开了通道会议。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转向国民党兵弱的黔北挺进，转兵贵州，于1935年1月7日进驻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是在楼上的这间房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4: 我是中华人民。
0: 当年遵义会议召开的二层小楼，如今扩建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每年都会有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年均游客接待量超出400万人次，红色旅游也成为了遵义旅游产业最重要的支柱。穿越86个春秋，遵义会议的精神历久而弥新。这次历史性转折的会议，不仅挽救全党全军于危亡，更在当今风起云涌的世界局势中给人们以启发。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茂军：
5: 从传承遵义会议的精神来说，我们依然是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找寻呢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新路。
6: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7: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6: 国家节水行动，
7: 今天你节水了吗？
8: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一路同行好歌放送。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无奈的思绪》，莫兰东哥推荐了一首《舞女》，还有这个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任贤齐的《自由飞翔》，连静饭坊推荐了一首《许多年以后》。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来告诉我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老朋友连静范访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许多年以后》。

0: 意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

0: 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7: 敌军还有5秒到达。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我在此。
1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是永恒的爱推荐的一首《黑街》，稍后呢是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的一首宋晓峰的《红尘误死生》。朋友们，如果有喜欢的歌曲，欢迎您继续留言。还有时间，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风吹麦浪推荐的一首《各凭本事闯天地》，我心永恒推荐了一首《月亮替我望故乡》。

好了，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呢是周深的一首《月亮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曲的是《蓝天白云》。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5: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本机号啊，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准备一下，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请直接用哪个号码拨打热线，这也是为了尽量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希望大家理解并配合。
1: 以为再见还能再会，一转身却天南地北。
0: 我们的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您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节目。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你好，
1: 你好，请讲。
0: 城西苑小区，
1: 嗯，
0: 现在招工程一名，60岁以内，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工资是2930，过了试用期是3430，联系电话就是这个手机号。
1: 嗯，16633709065。
0: 对，
1: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嗯嗯，好，再见。
1: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城西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年龄要求60岁以内，2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工资2930，试用期过后3430，电话是16633709065，16633709065。

城西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年龄要求60岁以内，2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工资2930，试用期过后3430。电话是16633709065，16633709065。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是工程热线啊。
0: 嗯，是的，你有什么信息啊？
1: 嗯，我是那个，求职上那个司机工作，B2司机。
0: 你要求职工作是吗？
1: 对。
0: 嗯，B2的驾驶证。
1: 是有那个双证，有那个货运资格证。
0: 嗯，好的。
1: 嗯，最好是销货。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6-1375-3704。
0: 您是想在什么地方找工作？有要求吗？
1: 沧州附近吧，任丘这边最好。
0: 嗯，任丘附近最好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好，再见。刚刚这位男士呢，想要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有 B2 的驾驶证，双证齐全，最好是开箱货啊。电话156-1375-3704，156-1375-3704。

0: 今天看到一段很扎心的话，叫女人的十年。
1: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日线节目。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你为男士想要求这份工作，有 B2 的驾照，双证齐全，想找一份开箱货的工作，电话156-137-53704 156-137-53704。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城西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试用期两个月，试用期期间工资是2930，过了试用期工资是3430。
0: 嗯，电话16633709065，对吧？
1: 对，好。
0: 嗯，好，再见。这是城西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年龄要求60岁以内，两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工资2930，试用期过后3430。电话是16633709065，16633709065。

0: 间。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秀芝。
1: 找什么工作？
2: 秀芝，一个饭店的领活，刷盘子碗。我这是保安看家的工作，都可以。
1: 嗯。
2: 工资多点少点都无所谓。
1: 嗯。
2: 我是城市的。
1: 好嘞。
2: 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1: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来自城西，想要求这份饭店后厨或者是保安看家的工作，电话是152-2751-2653。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是城西的。五十了，今年求职。找一份兼职队，零工的工作，装修。那。
0: 好的，您的电话。
1: 要求一个月五级天文学校。四千多至五级天文学校都行。电话是188-3370-1767。
0: 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城西，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啊，今年50岁，建筑队或零工都可以，电话是188-3370-1767。好，朋友们，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如果朋友们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我有一台十二月骨头。
0: 嗯。
1: 2014年的起亚狮跑。
0: 嗯。
1: 原版原漆，跑了12万多公里。我的电话是239-8877。
0: 起亚啊，您再说一下起亚什么？
1: 狮跑。
0: 狮跑是吗？
1: 对。
0: 嗯，手续齐全吗？
1: 啊，
0: 手续齐全吗？
1: 手续齐全。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车，2014年的起亚狮跑，啊，原版原漆啊，电话239-8877，239-8877。一位城西男士想要求知一份饭店后厨的工作，或者是保安看家都可以，电话是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招工。
0: 嗯，
1: 我招只盒子的木工两名。嗯，工资每天350元左右。嗯，工作地址在火车站附近。
0: 嗯，
1: 我刚刚就给我打电话嘛，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你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织盒子的木工，日工资350，工作地点在火车站附近，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来发布您的信息。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城西的一位男士今年50岁，想要求这份工作，建筑队或零工都可以，工资要求4-5000元，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出售一辆2014年的起亚狮跑，手续齐全，原版原漆，电话239-8877-239-8877。
2: 夜光推入长秋，悠悠的古城中，听美人奏琴声，朗朗夜色星空，望海。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你好。
0: 嗯，请讲。
3: 我是顺丰这边。
0: 嗯，
3: 招报界两名，要求男性。
0: 嗯，
3: 年龄60周岁以内，工资每月2000起，包吃住，有3天公休。
0: 嗯，
3: 电话189-3171-1791。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性，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元，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因为朋友呢要招聘之盒子的木工一名，日工资350，工作地点在火车站附近，电话是138327243700，1832724870，1832724870。请将要被遗忘，请方酒店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性，年龄60岁以内，包吃住，每月有3天的工休，工资待遇是2700，电话18931171719幺，幺八九三幺七幺七七九幺，幺八九三幺七幺七七九幺。好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还有信息要发布，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8，221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这个，我查一下烟叶，我不找网站这个。
0: 是今天的吗？
1: 也是上午，也是上午。
0: 哦，昨天的是吧？
1: 啊。您这个它是要提示往下的。
0: 您稍等，我看一下啊。您记一下，26 27。
1: 二七。
0: 366666。
1: 哦，366。
0: 嗯，是的。
1: 好的，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

0: 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你好，请讲。
1: 哎，
0: 你好，请讲。
1: 我抽出一张护理床。
0: 嗯，好的。
1: 88成新。
0: 嗯。
1: 收下基本监控的啊。
0: 嗯。
1: 电话是普通电话。
0: 150-307-5-3405。
1: 对。
0: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个电动的护理床，80成新，售价700元，电话是150-307-5-3405，150-307-5-3405。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张电动的护理床，八成新，售价700块钱，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好，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0: at your ear。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是曹格了。曹格了。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0: Mornings Fresher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

0: 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颗小小的心。他的眼睛里有一 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我市第三届地方文献展开展；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金秋送爽，文脉绵长。10月13日，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是第三届地方文献主题展览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图书馆及各文艺协会共同承办。展览品类丰富，亮点纷呈，深度融合我市千年文脉与50年石油奋斗文化，集中展出了史志典籍、乡土著作、石油文献等珍稀馆藏。观展市民李艳云：
4: 作为一个在任丘从小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目睹看了今天的展览，心情非常激动，就是一幕幕小儿时的一幕幕任丘的发展都在眼前，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又过目一下。哎呦，作为一个任丘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的家乡任丘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饶。
3: 本次展览还精选收录了20余种本土作者、石油创作者的原始手稿，这些原汁原味的手写原稿真实留存了创作者构思斟酌、落笔成文的完整过程，笔墨温润，印记独特，让展览更有厚度与温度，更具收藏与研究价值。同时，2026年恰逢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为铭记油田奋斗史、传承石油精神，展览专门征集展出了油田建设、勘探开发、科研发展、人文纪实等各类文献100余件，全方位再现冀中石油会战的奋斗征程。文艺创作者郑子平：
5: 地方文献是城市最珍贵的记忆载体，此次展览呢，让本土创作、乡土史料、家族文脉得以集中展示，让更多人读懂任丘历史，看见家乡变迁。作为本土的文艺创作者，我们将继续扎根乡土，潜心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任丘故事。
3: 油田文艺创作者李海生：
6: 我是一个老石油，我16岁当兵，24岁来到任丘，当了9年兵来到这儿，现在一扎根扎了49年了。所以说，任丘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油田人的最后的归宿。我作为一个老石油，一天一天看到咱们任丘在变化、在成长、在进步、在发展，非常非常好。这次呢，我也给咱们图书馆原来就赠过一些图书，这次用了我妻夫照片，我也看得很开心。我祝愿咱们任丘以后发展更好。
3: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目前，市图书馆已汇聚了240余名本土作者的文艺与学术作品，系统留存了任丘地域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创作、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 为本土文脉传承、地域文化研究筑牢根基，是图书馆副馆长王凯燕。
7: 本届展览实现了乡土文献与石油文脉的双向融合，石料典籍与文艺精品双向赋能。我们从2003年开始启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现在收到的地方文献种类已经达到1000余种。今后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文献保护，挖掘文化内涵，丰富展陈形式，让尘封的典籍活起来，城市文脉传下去，全力推动仁丘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3: 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治理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全域秸秆机械化回收、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近日，在吕公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秸秆捡拾、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域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运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预处理等工序后，可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李建鹏：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锚定循环利用、转化增值方向，不断优化实施路径，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拓宽秸秆犁田利用途径，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8%以上，持续释放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3: 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缙云人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

0: 与亲近，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1: 分
6: 不分？
11: 分
6: 不分？
11: 一定要分！
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2: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6: 呀。这么严重啊？
1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2: 哎，这就对了，
11: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0: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9: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歌猛士兮守四方。
10: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9: 胸怀大志的刘邦芒砀山斩蛇，大家非常佩服，赞不绝口。刘邦一看，这是天赐良机，我应该实现自己的抱负，干一天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决定，队伍不走了，误了日期我负责。来人呐，你去买猪，你去买肉，买菜的买粮的，剩下四个衙役没事儿。刘厅长，我们干啥呀？你们呐，去把那些民夫的绳子都解了，把他们放了。四个衙役无不吃惊啊。什么？刘杰差呀，你睡迷糊了吧？不解绳子，他们还千方百计想逃跑，再把绳子解了，咱们几个人能管住他们吗？还不跑光了？刘邦哈哈一笑，把手一挥，放心吧，有酒有肉，有吃有喝的，他们能跑吗？那好吧，俺听你的。几名衙役只得按照他的意思，满心不情愿地将那拴成一串一串的民夫一个个全都解开了。说来也怪，这么一来，那些民夫反倒没有一个跑的了，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呆呆发愣，面面相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刘

不解差要怎么处置我们呢？不多一时，王三儿他们赶来两头肥猪回来，该买的酒菜全都买好了。刘邦登上一个高坡，清清嗓子说：“弟兄们，大家辛苦了。作为这趟公事的借差，我也知道这几天大家受了不少委屈，挨了不少打骂，是我刘季管教不严，深感惭愧，我给大家赔礼道歉喽。”说着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啊，刘邦突然来了这么一手，包括那些公差在内100多号人全都傻了，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当然也有几个人噼里啪啦拍巴掌。接下来刘邦提高了嗓门说：“我现在郑庄其事的宣布，打今天起再也不会绑你们打骂你们，还是今天起咱们是黄鳝泥鳅一边粗，不管是公差民夫，我们吃什么大伙吃什么。”他又指着买来的东西，大家都看到了吧，只有两头肥猪，这些酒菜就是咱们今天的伙食，你们谁会杀猪就去杀猪，谁会做饭就去做饭，摘菜的摘菜，砍柴的砍柴，烧火的烧火，该干什么干什么，干起来嘛！啊，好，好，弟兄们，干起来！这些民夫全都乐坏了，天底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啊！甭说吃肉啊，这么多天连个荤腥也没见着啊，一个个眼中含泪，声声欢呼，热火朝天的干起来了。杀猪的杀猪，烙饼烙饼，炖菜的炖菜，不大时间，热腾腾香喷喷的菜饭用瓦盆子一盆一盆的端上来，民夫们5、6个人10来个人围在一起席地而坐，一摊一摊的吃喝起来，狼吞虎咽，笑语欢声啊。是啊，上哪吃着肉啊。刘邦在这一摊坐坐，那摊坐坐，和这个碰碰碗，和那个碰碰碗，完全没有一点借差的样子，不知不觉和那些民夫的关系拉近了许多。正在吃喝之中，刘邦站起来，再次的登上高坡，把手挥了挥：“弟兄们，大家安静，我还有话说。”场面上唰，顿时鸦雀无声，民夫全都放下酒碗，睁大眼睛，竖起耳朵，静听下文。弟兄们，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你们到骊山就得做苦工，做苦工的滋味大家可能已经听说过了，那些监工的根本不会把你们当人看待，不是打死也会把你们活活的累死，就算侥幸捡了一条性命，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逃出虎口回到家乡，这不是眼睁睁去送死吗？弟兄们，像你们这样年纪，哪个不是上有老下有小，亲人眼巴巴的盼着你们回来，怎么办呢？我现在就把你们通通的放了，你们自己找活路去吧，去吧，去吧，你们都跑吧，跑，撒开两腿，跑得越快越好。场上顿时像炸了锅一样，有人手舞足蹈，有的欢呼，当下呼啦跪下一片呢，给刘邦磕头作揖，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告辞而去。不到一会儿的功夫啊，100多号人又跑了10之8九。这一下子可把衙门里那些公差吓坏了，行房的王三儿带头呼啦就把刘邦围在当中。哎，刘介差，你做过了，你把他们都放了，我们可怎么办呢？刘邦说：“看你这话说的，你们没长腿啊，也跑啊！”哎呦，

0: 刘姐差呀，跑了和尚跑不了寺啊。我们老老小小都在城里，那宋明狗官焉能饶了我们？刘邦笑了，怎么着？你也称他是狗官呐？啊？王三说，哎呦，刘介差呀，就县官宋明那小子的德行啊，刚开始道貌岸然，装得挺好，什么清明廉政，时间长了。露出了狐狸尾巴，他是个笑面虎，甭说对老百姓敲鼓吸髓，就对我们当差的，一年工钱他扣去了7个月，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呀。这么多年，他欠我们的太多了，哪一个背后不骂他的祖宗八代呀？可是当面谁敢说呀？嗯，刘邦说好，这不就对了吗？就冲你王三这句话，说明你的良心，还没叫狗吃了。那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啊！啊，刘建才，快说说到底怎么一条生路啊？其实啊，很简单，这里有现成的树枝子、石头担子，你们十几个人刚好分成5对，各顶各的。单挑，你打我，我打你，哎，下手要狠呐啊！谁也不能心疼谁，最好都给带点伤，挂点花，也不要。
1: 请引刘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D哥D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人秋的天气。今天呢是10月14号，晴天，11到24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呢同样是晴天，东南风2级，13到25度。周五的天气阴天，15到24度，伴有东北风3级。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下面呢我们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河北省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唐山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所以呢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管控的是天津方向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那么目前呢是一直到明年的10月30号， 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 另外呢在9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 唐曹高速至进津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 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去往某目的地一定要提前呢去关注当地的这个路况包括限行的提示。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 今年1到8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前八个月，限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 2454亿元。 商务部近日呢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现向向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的数量。 民政部第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3号小幅上调 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15号起呢，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度的降温。农业农村部日前呢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重要栖息地，这也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市经栖息地。

近日呢，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号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的免费专场考试。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铁路方面消息。向往号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等多款旅游列车发布了10月的开行计划。 10月19号开始呢，洛阳博物馆所有的区域将会暂停对外开放， 预计闭馆改造周期1年左右。 天气方面的消息， 13号夜间至15号， 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和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关注到了今天开始呢这个国考啊已经开始报名，那准备报考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2027年国考呢今天开始啊就开始报名了，计划招录3.5万人。 报考者呢可以在今天8点一直到23号的18点完成注册认证， 并且在15号的8点至24号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 那今年呢国考有哪些新的变化，哪些关键时间不能够错过，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为了打击公考维岗这些舞弊的行为，维护招录的公平，报考者呢需要先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之后呢才能够提交申请。 上年度规定啊，考试开始30分钟之后不得入场， 那今年呢也明确， 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 考生一律禁止入考场， 考生呢需要提前安排出行， 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足充足的时间。 那报考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呢？ 注意了，这个注册认证啊是在10月23号的18点截止， 报名及提交申请呢在10月24号18点截止， 两者呢相差了一天，没有按时完成认证将没有办法提交申请。 所以呢注册认证确实有困难的， 您可以拨打010-123-70进行咨询。 没有实体社保卡的考生呢，可以按照系统提示，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往年报考使用的账号密码今年不能够再继续使用了，需要您重新去注册。而且呢，每次只能选报一个职位，通过资格审查之后不能够改报，报名截止之后尚未审查或者是没有通过审查的也不能再改报。 对专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要求存在疑问，应该直接向招录的机关去咨询。年龄方面呢，今年一般要求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 2027年应届硕士研究生啊博士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 这呢也是上年度政策的一个延续，并非今年首次放宽，具体呢还需要符合所报的职位要求。 另外呢就是确认缴费的问题了， 考生呢可以在10月28号的8点之后查询报名序号， 并且在11月1号至6号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 准考证的打印时间呢是11月23号0点至11月29号15点。

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问题。11月1号开始呢，去加油站加油将会实现交易即开票。那此前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也明确，自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在全国成品油零售的加油站去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链接。那什么是交易就开票呢？那根据这个公告啊，交易即开票就是指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的交易之后，会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的不同交易场景，比如说我们购买方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者是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等等等都可以。交易即开票新模式打通了系统间数据的壁垒，全程呢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呢，公告也要求成品营零售的加油站应当在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就实现交易即开票，没有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且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去处理。公告也强调，税务机关呢严厉查处成品营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避税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会依法责令改正，并且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是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且处罚款。

另外呢，要和大家关注一条来自任丘方面的消息。根据工作的需要，任丘市公安局呢公开招聘公安辅警。那这一次共招聘公安辅警60名，招聘的岗位、招聘的人数、招聘条件这些信息呢，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任丘市公安局2026年公开招聘公安辅警岗位的一个信息表。那具体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去看一下相关的条文。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Damn.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平安出行为您梳理到的内容，咱们一起来看看啊，按照指示灯出行的这个重要性。 2024号呢，浙江宁波的某交警大队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呢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该车的轨迹进行了全面核查，发现这辆车在连续两天之内闯红灯10次，并非单次偶然违法。 交警随即规定这个车违法证据，并且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 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数据，魏某呢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自己担心上班迟到，抱着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呢，魏某也因为10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且呢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 他需要参加为期35天的科目1学习，并且在考试合格之后继续通过科目2、科目3的考试才能够领回自己的驾驶证。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稍后的时间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随着电动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人都开始关注电动车的保养问题了啊。尤其呢是一些朋友，可能呢因为工作或者是生活上的安排，车子呢要么长时间停着不开，要么每天呢只开个5公里的短途。那么问题来了，电车长时间不开和每天我开5公里，哪种情况对车子的伤害更大一些？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上个结论啊。对于电车来说呢，长时间不开车的危害会更大，特别是电池。长时间呢不用，可能就会导致深度放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呢非常的大。每天开5公里听起来挺省心，尤其是用来上下班或者是跑跑小差事，似乎呢非常的合适。但是

是这种短途行驶对咱们电动车的电池呢，其实是有一定影响的。首先第一，电池续航逐渐降低。首先呢，就是电动车的电池啊，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呢，它是经过完整的充放电循环，每天你只开几公里，电池可能不会经历深度的放电，而是呢一直处在浅充浅放的状态。这虽然不会立刻对电池造成明显的损害，但长期下来，电池的续航能力可能会逐渐降低，也就是说，充一次电能够跑的距离会变短。其次呢，在冬天电池受温度的影响也比较大，短途行驶的时候呢，电池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它最佳的一个工作温度，车子就已经停了，这个呢让电池的效率会下降，电耗反而会增加。那此外，电池在低温之下呢也需要加热，如果我们频繁地进行短途行驶，电池加热的次数就会增加，导致电耗进一步上升。不过呢，除了电池，电动汽车的电机和其他部件对这种短途行驶并不敏感，所以我们不必过于担心这部分的损耗到底怎么样。咱们呢，再来说说长时间不开电动车的情况。车子长时间停放，表面上看起来呀，好像没什么大的问题，但其实呢，这样对电池的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电动车的电池在车子停放的时候会缓慢放电，虽然速度很慢，但时间一长，电量呢它会不断下降，甚至可能会进入深度放电的状态。而电池一旦进入到深度放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严重时可能会导致电池损坏，而更换电池的费用可是相当高的。另外呢，和油车一样，电车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轮胎某个部位呢，它会一直承受着车身的重量，时间长了，轮胎可能就会出现扁平点，影响到车辆的驾驶舒适性和安全性。轮胎变形严重的话，还需要更换，增加不必要的花费。还有一点啊，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车子长时间不使用，电控系统和一些电子元件可能就会出现老化或故障，尤其是在湿度比较大的地方，这个问题呢会更加明显。所以啊，电动车呢长时间不开对车子的伤害更大，特别是电池，如果长时间不用，电池进入深度放电状态的风险很高，这对电池的寿命呢是非常不利的，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而每天开上五公里虽然也有影响，但是这些问题呢可以通过偶尔让车子跑一跑长途来缓解。你比如说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深度放电和充电，让电池保持健康的工作状态。如果呢你长时间不开车，建议大家定期的给电池去充充电，保持电量在 40% 到 60% 左右，避免深度放电状态。那此外呢，轮胎的气压也要定期的检查，防止轮胎变形。而如果呢你每天只是开短途，我们可以偶尔让车子跑跑长途，建议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至少20公里以上的行驶，这样能够让电池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充放电，有助于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总的来说，电动车的保养虽然相对简单，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它的使用方式。不管是每天开五公里，还是长时间不开车，只需要稍微的注意，那么你的电动车呢，就能够保持在良好的状态，陪你走得更远。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呢在后台提出的问题啊。有的朋友呢他现在比较纠结，说全罩车衣怎么选择会防止伤我们车辆的车漆。因为呢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特别要好的朋友啊，他们会给自己的爱车呢去选择这个车衣，想让全罩车衣啊真正的保护车漆不伤漆。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点，第一就是看它的内衬，第二我们要看材质，第三看尺寸，第四看防风，第五就要看它的透气性。所以呢，综合以上我们说的这几点，首先优先选择内层柔软、带植绒或者是这种棉绒保护层的车衣，避免呢粗糙的面料啊直接去摩擦车漆。那其次呢，就是外层尽量的去选择一些耐磨的啊抗撕裂的、防晒防水的牛筋布或者是优质复合面料，不要去买那种廉价的单层的塑料车衣。再者呢，就是最好去选择专车专用款，尺寸呢比较合适，贴合车身，避免过于宽松导致的刮风的时候反复拍打车漆的情况。同时必须有牢固的防风绳和松紧带，减少车衣晃动。最后就是选择防水又透气的款式，避免水汽长期积聚。

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留言，想要问一问买新车全款和贷款的区别。 现在呢确实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听到就是我们买车的时候呢有朋友给推荐啊贷款买车。其实呢全款买车就是一次性我们付清这个车款，没有贷款的利息和月供的压力，比较省心一些。那贷款买车呢只需要先付首付， 虽然4S店通常会给出更多的优惠，但可能呢产生利息和手续费。 简单来说就是全款买车吧省心，贷款买车呢资金压力要小。至于哪个更划算，那么关键呢我们要看贷款的优惠能不能抵消利息和手续费，最终谁花的总花费少你就去选谁。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如果呢您在行车呀用车方面有一些小的问题，欢迎大家呢留言给我们，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进行发送就可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稍后的15点是供求热线，想要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的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传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节目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下午呢是3点到4点播出。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发布您的信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您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水暖电安装和我舅舅我用人呢，请着跟我联啊，我在我13830214。
0: 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一位先生，想要求职水暖电安装维修方面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此刻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呢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信息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您好，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哎，您好，您好。
0: 这位朋友，您要发布什么信息，来说一下。喂，这位朋友，您要发布信息吗？抓紧时间说一下好吗？
1: 那个，我经常留电到报界，长命，主要是理赔保养，工资每月3000吧，保持住，不会可以学，好学生，那个保持住，年龄55岁以内。电话189317179179。
0: 这个要求是男性吗？
1: 对，要求男性。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庆丰酒店招聘男性保洁员2名，每月工资3800，包吃住，要求55岁以下。电话189317177911，189317177791。

好了，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呢，如果你有信息想要发布，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联系我们，号码呢是221-8188。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店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清风酒店呢要招聘保洁员2名，要求男性， 包吃住，年龄55岁以下，月薪3800， 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供求热线，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供求热线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联系电话呢是221-8188 221-8188。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今年50了，想找一个找份工作。就是零工，像盖房板轻松一点的活也行。一个月找着4-5千块钱也行，5-10千块钱吧。电话是188-3370-1767。
0: 好的，明白，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啊，今年50岁了，想要求职零工啊，或者是建筑队呀，以及其他的轻松一点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车况一般吧，一块钱一斤，北方自提，有要的打我电话吧，13832777020。
1: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0: 行，不多微博了的啊。
1: 嗯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台拖拉机，17马力的，带着斗，并且呢他要论斤卖啊，在北环自提，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175709887 2223634315175709887。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现在呢是节目的下半时段。 刚才尾号2141的先生想求职水暖电安装维修的工作， 电话134-8380-2141 千王酒店呢招聘保洁员2名， 月薪3800， 包吃住， 年龄55岁以下， 要求男性。 电话189-3171-7791， 189-3171-7791。 一位50岁的先生呢想要求职零工建筑队或者是轻松的工作， 电话188-3370-1767 188-3370-1767。 出售拖拉机17马力， 带斗， 北环自提， 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您好，电话接通了，您来说。我是出案东两点开发区这边，我在附近找个司机，基本的。每天工作8个小时，工资是每天100吧，下班又加班费。我留个电话吧。好的，幺八二三幺七幺八八九零。好，就是在出案开发区附近找一个司机，对吧？对对对，基本就行。好的，明白了，再见。开三米三的单牌。好，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好了，没有了，没了。好，再见。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出案开发区，在附近呢找一个 Saber 司机，每天工作8个小时，日薪100吧。电话18231718890，18231718890。

出售17马力拖拉机带斗一元一斤北环自提，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

一位先生呢，50岁，想要求职零工、建筑队或者是轻松一些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清风酒店招聘男保洁员两名， 每月工资3800包吃住， 要求55岁以下， 电话 189-3171-7791， 189-3171-7791。

一位先生呢求职水暖店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
1: 晨曦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试用期是两月，工资是2930，过了试用期是3430。联系电话这个手机号。
0: 嗯，刚才您说您是哪个小区？
1: 晨曦苑小区。
0: 嗯，晨曦苑小区。嗯，好的，电话您来说一下。
1: 你看一下吧，我这个手机号没记住。
0: 嗯，下次核对好之后再打啊，为了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好，再见。刚才呢，尾号9065的朋友呢，要招聘工程一名，他是城西苑小区，每月的工资试用期两个月，期间工资2930，转正之后工资呢是3430。电话16633709065，16633709065。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同时呢，也再次呼吁大家，如果电波那端的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热线2218188。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2: 我这是食堂后厨。
0: 嗯，
2: 招打杂女工数名，要长期的，短期的无证，要求身体健康，干活麻利的，包吃包住，每月工休有8天。我的电话是151007385554。
0: 嗯，这个工作地点，工作地点在哪里呀？
2: 永丰路中学。
0: 啊，永丰路中学。嗯，
2: 麻烦主持人多播两本。
0: 嗯，好，再见。
2: 谢谢啊。
0: 刚才呢，永丰路中学要招聘打杂女工数名，要求长期工包吃住，电话151-0073-8554，151-0073-8554。

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们会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收听和记录。如果您对某条信息感兴趣，但是呢电话没有听太清楚，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记录，不要着急，可以拨打221-8188，我在节目现场帮您来查询。 城西院小区招聘工程一名，试用期的工资呢是2930元，转正之后工资3430元，电话166-3370-9065，166-3370-9065。

创案开发区要招聘附近的司机 Saber 即可， 每天的工资180， 开3.3米单排， 电话呢是 182-3171-8890， 182-3171-889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店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20-2141。我曾困在世俗的棋局。庆丰酒店要招聘保洁员2名，月薪3800，包吃住，年龄要求55岁以下的男性。电话呢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方便你我他，信息近万家。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此刻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每家呢将会把您的这个机会啊帮助您传播出去。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信息查询，欢迎大家来拨打221-8188。

一位50岁的先生呢，想要求职零工、建筑队或者是轻松一点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 188-3370-1767。出售17马力的拖拉机带斗，1元一斤出售，北环自提，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

出案开发区要招聘附近的司机 C 本即可，每天呢工作8个小时，日薪180，开3.3米单牌车，电话182-3171-8890，182-3171-8890。

城西苑小区呢要招聘工程一名，试用期两个月，工资2930，转正之后的工资呢是3430，电话166-3370-9065，166-3370-9065。

打女工，署名要求是长期工包吃住，电话151-0073-8554 151-0073-8554。

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参与。 一位先生求职水暖店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438082141，13438082141。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清风酒店招聘男性保洁员，电话189-317-1771，189-317-1771。 你也静静陷入我臂弯。一位50岁的先生呢，想要求职零工、建筑队或者是轻松点的工作，电话18833701177，18833701177。出售拖拉机17马力， 带斗，电话13832771720，13832771720。

0: 冲浪开发区要招聘 Saber 司机，开 3.3米的单排车， 电话呢是 182-3171-8890 182-3171-8890。 我带你去看月。城西苑小区要招聘一名工程， 电话呢是 166-3370-9065 166-3370-9065。
1: 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永丰路中学呢要招聘打杂的女工，署名，要求长期工，包吃住，电话151-0073-8554 151-0073-8554。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
0: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段电波传递方便。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我是美嘉，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
8: 点火，
6: 点
8: 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7: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8: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这段书叫做《幽州节》呀。又叫做三诈捉郡，前面有两诈了，刘黑闼诈过一次，秦琼复夺捉郡的时候也诈过一次，这两诈，那这一次是三诈捉郡的。谁诈捉郡呢？您听啊，秦用带着苏定方刚进捉郡城，18000余人往里进，没进完呢，外面号炮连天，这城中啊四处着火，连钟鼓楼都给点了，喊杀四起，看来外面有敌寇，里面有内鬼呀、啊！哎呦，这可怎么办？这边老王爷罗毅南城告急，速调杜叉赶紧过去守城。秦用这边想带兵再出去打退进攻东门之敌。但城中四处火起呀，我得去抓奸细呀，得把内部搞平稳了呀。但如果说现在关上城门，那城外头30000军队 会

会不会陷入敌军包围呀、啊？会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啊？还担心呢？你毕竟三万生力军呢，没调回城来呀、啊。那这个时候，苏定邦主动请缨啊，贤弟啊，你给我一支兵马，我带着出门去看看，看看这股敌军有多大。如果小股敌军，我打退了就行了；如果大股敌军，您呢，轻灭了城中奸细，再前来接应也不为迟晚呢。现在秦用杜叉对苏定方是深信不疑呀、啊。这个人自己人呢，把那突厥大都督胡漫漫都挑了，那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呀？于是没有想其他的，就给这苏定方拨了一部分人马，人马也不算多，大概有2000余人吧。让几位将军带领跟随苏定方，交代的明白呀、啊。这一路作战全听苏定方的，这是我师兄，跟我一样，他的号令就是我的号令，违背了他的号令那就是违反军令啊，以军法处置。秦用啊也是好意，怕这些人不服苏定方不服管呢、啊、这打仗如果下级不服上级管，那怎么得了啊？所以呢，让大家全听着苏定方的。这几位将军一听明白，您放心吧，就这么着，他们的军队还没有进涿郡城的掉头，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出城。苏定方啊，冲杜叉、秦用拱拱手，两位将军多多保重。杜叉挺感激的，苏大师。这杜叉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称呼苏定方了，反正知道他姓苏啊，又是和尚、啊、干脆称苏大师吧。苏大师，城外就有劳您了，您也要多加保重，量也不妨。就这么着，一圈马那儿挤过人群，苏定方带人奔城外迎战敌军去了。那这边呢，已经不能考虑那么多了，秦用赶紧指挥，快进城，快进城，你赶紧的去进城救火，抓捕内奸，快。杜叉那边领队伍由打城墙上奔南城墙就走啊，帮着燕王罗毅在那守南城墙啊。见到罗毅，罗毅就问呐、啊、杜叉，秦用进来了吗？进来了。我怎么听说东城有发现敌情？是，已然派人前去迎敌了。秦用带着人城中扑火，去捉拿奸细。可恶的刘黑大呀！嗯、啊，看来他拿咱们涿郡不是想的一天两天了，不知道在咱们涿郡城安插了多少内奸呢？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如何清查呀？清查的急了，民心不稳呢。现在涿郡保卫战呢，保卫战的时候，那得指着内部老百姓，军民一体，大家同舟共济，才能够守住城池啊。如果现在你全城展开大搜捕，你怀疑百姓家藏匿了大量的内奸，你要进行肃奸，那难免就闹得人心惶惶啊。回头你怎么还邀请百姓上城帮着守城啊？你也不敢呢。所以肃奸任务这个度很难拿捏，尤其现在在战争时期。你要说平常咱们大家呢定个制度，哎，咱这一段时间发出告示，告诉全城老百姓我们要肃奸了啊，有一些奸细藏在咱们涿郡城中，必须把他们给挖出来，谁举报者有赏。那平常行啊，现在外面打着大仗呢，本来老百姓都够紧张的，现在你再进行肃奸，那老百姓更加紧张了。所以这个度啊很难把握呀，但又不能不做，那这是在自己机体内部的癌细胞啊，在某种意义上讲，那比外面进攻的敌人危害还大呀。怎么呢？他在内部煽护百姓啊，煽护民心呢、啊，他带节奏啊，这玩意儿，那从古至今到今天也是如此啊。

您就看吧，每当强权国家对咱们制裁呀，对咱们无礼呀，你看到网上啊，突然间就冒出好多人带节奏啊，带的全是不利于咱们国家的节奏，带的全是利于人家的节奏，他就不知道自己立场站在哪里吗？不是，这就是隐藏在人民内部的毒瘤啊，这就是癌细胞啊。有很多的这些人呢，你扒拉扒拉，你看这人刚注册，或这人呢之前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也没有发表什么内容，到这个节骨眼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家伙，接连好几天发表了好多的各个角度的，但都是站在别人立场上的帖子言论。一看这些人呢都水军呢，谁雇的那还有谁啊，那就对手雇的呀。人家干嘛呢？从你内部瓦解你们，混乱你们，让你们老百姓啊，最好别跟你们的政府站在一起，别跟你们国家站在一起，听我们的，我们说往东你们就往东，我们说往西你们就说往西好，我们说这树上长鸡蛋你们都得给我说鸡蛋都是带把的，谁说这鸡蛋不带把，这叫什么呀？这叫做民智未开。你看看你们这些民智未开的愚民呐，你们那都看不清楚这个世界呀。你瞅瞅是不是这些人言论都带这些东西，这都是奸细。那古代也一样啊，跑到涿郡城那么多奸细，今天给老百姓鼓捣个这话，明天给老百姓鼓捣那话，咱们那开城吧，哎呀，这跟这罗毅有啥好处啊？这罗毅在这里这不专权吗？这多少年了，这涿郡就他地盘，等回头人家夏明王窦建德进来了，你听说了吗？人家窦建德呀对待下面可好了，老百姓可拥护了，大家呢都非常幸福，咱们干嘛保这独裁的罗毅呀？咱应该保那窦建德。就这些人在这一煽乎，危害非常大呀，所以必须把这些人全部抓出来。哎呀，秦用啊，又扑火又抓人，忙了不亦乐乎啊。南面罗毅那更是连午饭都没吃啊，紧张的带着肚叉在那里挥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使劲砸，砸退了一波又一波刘黑闼攻城的队伍。还那句话，这刘黑闼呀真像疯狗似的呀，汪汪的往上攻啊，他也不惜一切代价把燕王杜叉紧张的够呛啊。就这么着，这一场战斗啊打了足足一天呢、啊、到晚上定惊天，这刘黑闼在外面呢还叫唤呢，燕王罗毅丝毫不敢懈怠呀、啊、晚上再不吃饭不行了，一天两顿饭没吃了。有人呢给罗毅端上面条啊，就吃面条，就这玩意儿它比较简单的。罗毅一边呢吃着面条，一边盯着这底下战事。转眼到了二更天，这天色渐黑了，那攻打南城的夏军呢这才稍微的比白天缓和一点，但是仍然时不时的有人喊出一嗓子，杀呀冲啊攻城啊。老王爷罗毅不敢懈怠呀，就怕人家仍然是虚虚实实啊。虽然杜叉劝老王爷您呢眯一会儿歇一会儿，不不不不不，老王爷摆摆手啊，别劝我别劝我，我呀哪睡得着啊，我得在这里盯着。那这个时候秦用已经把城中那些火呀基本上扑灭了，抓了得有二三十个内奸呢，还得审问呢，城中还有没有你们党羽，有在什么地方。所以秦用呢也是到了晚上才稍稍的扒了口饭呢。那就在此时，东城门外来了一队人马呀，已经二更天了，这队人马也没有打着火把，黑压压的只能听到人的脚步声和马蹄之声，哗奔东城而来呀。守东城的守

将吓一跳啊，怎么的？哟，这队人马从哪来的？是自己人呢，还敌军呢？因为白天东边号炮连天，把这守东门的人呢给紧张的不得了。又有探马兰旗报说东边发现了敌军，正拥向东门，说东边的驻守部队也被敌军偷袭，正在作战呢，故此喊杀震天呢。站在东城墙往东面一看，不吐狼烟，那也知道人正在战斗啊。幸亏这边秦用派出去一股人马前去支援，前去迎战，攻打东门之敌。那这队人马出去之后，接连传来喜报啊，捷报说苏定方啊带领着2000来人出去十里地，就遇到了要攻打东城的刘黑闼军队啊。苏定方率领2000余众大战这群敌军呢，这群敌军也得2000-3000人呢，被苏定方一枪就把这股敌军的统军将领给刺死了，敌军大乱呢，被苏定方给打垮了。到下午时分，又有捷报传来呀，说苏定方继续前进，要救援东边30000部队呀。那东边驻扎的30000军队不是遭到了刘黑闼军队的偷袭吗？苏定方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呢枪挑了3名敌军大将，俘虏了5名敌军上将啊。苏定方让人把这5名俘虏押送到涿郡，派自己手下的几个和尚兵啊押着这5名俘虏来到涿郡城啊。秦勇当时还满城正救火速煎呢，闻报之后秦勇大喜啊，吩咐一声把这几个俘虏啊先严加看守，先押起来，等回头一并审问呢。把这战报也报告给燕王罗毅和杜沙了，罗毅现在正在守南城啊，一闻捷报非常高兴啊，等这位苏大师回来，本王一定重重加赏，高兴啊。到了快晚上的时候，又有捷报传来呀，说苏定方啊已然救援了东部军队，基本上把侵犯东部军队的夏军，就刘黑闼的队伍给打垮了。哎呦，驻城东军队长官非常的感激，非常高兴啊，写了一封亲笔报捷信，派使者发到涿郡呢，说你们别担心了，我们东边已然没事了，如果涿郡城现在特别危险，我们可以现在就缩回涿郡，和老王爷您一起手把涿郡城啊。同时啊，在战报当中也说了，说苏将军高风亮节呀，在作战过程中一直冲锋在先，建立不世战功。按说呀，人家头一功，人家把那夏军打的呀是落花流水呀，望风逃窜，都说这个和尚太厉害了。可是呢，打赢仗之后，人家苏大师不鞠躬，把这功劳全给我们了。人家说呀，我只是带着这支队伍啊出来料料敌，仅此而已呀，这功劳啊还是你们的。我本来要留苏大师在这里吃饭呢，得犒劳犒劳啊。但人苏大师说了，说涿州那边呢事态紧急，得必须赶紧返回去。哎呀，苏大师啊，人家不辞辛苦，带兵正在赶回涿郡呢，请王家千岁、杜中军见到苏大师之后，一定啊多多的犒赏，多多嘉奖，这是一个难得之才呀，这一次多亏他了。人家这捷报发回来，秦用、杜叉、罗毅那都得到捷报了，哎呦，非常高兴啊。这杜叉原本呢想告诉罗毅，你这人谁吗？这人就是当年呢偷学你罗家枪的那个苏方。但是一看罗毅现在，哎呦，都快支撑不住了，老爷子只在那打

晃。行了，杜莎心说话，等着苏定方到面前的时候我再说吧，这人不到面前有些话呢还真不好说，还是让老爷子多多休息吧，就不劳他的神了，就没有给罗毅介绍苏定方啊。那守东城的将领们一听东方威胁被解除了，那当然高兴啊，有打心眼里

军呢，但是呢，按说应该是自己军队，因为敌军不是被苏的是打垮了吗？那怎么还会来敌军呢？肯定是自己军队，但是呢，作为守城将领是不得不谨慎呢。所以当这支队伍来到了护城河东岸，因为现在吊桥是悬起来的，没有放下来，他们过不了河呀。他们一过河，这就是攻城啊，这就一定是敌人呢。等这些人到了东岸的时候，这守城将领扒着城垛口往外探着脖子仔细观察呀，这是敌军是我军呢？就见黑乎乎的一大片，只听见旗声猎猎，看不见人呢。哎呀，心说话，这你点上火把多好啊。哎，刚说点火把呢，噗噗噗，怎么呢？就见这支队伍前面呢，还真就点起火把了。火光照应之下，一匹红马，马上坐着一个和尚，后面有人给挑着旗，写着燕字，燕军呐。那现在苏定方没他的大道旗呀，你是和尚，你又不是县军官，这一次只不过是帮兵助阵的，也没提前说，哪有功夫给你现做旗呢？所以挑的仍然是燕军旗号啊。哦，一看有燕字旗，这守城的呀心放下一半，看来是自己人呢，赶快冲着他们喊呢，哎，来者何人？站在那护城河外的是谁呀？就见那匹赤炭火龙驹上人抬头对着城上的将领说了，哎，守城的将领，我是苏定方，我是方苏大师，今天呢奉了先锋的军令前去出战迎战东边的敌军的，我们是获胜归来的，快快开棺，快放吊桥，把我们放进去。哦，守城将领一听果然是自己人呢，但守城将领不敢开城门呢，怎么呢？没这个权限。自打一炸涿郡，人家涿郡这边呢痛定思痛啊，怎么被炸开的啊？什么人都可以开棺吗？都可以放吊桥吗？不行，这个权限呢得往上缩紧，那在战事的时候得最高的指挥官才能下达开城放吊桥的命令。所以这一次涿郡保卫战打响之后，燕王罗毅就下了一道指令啊，告诉守门将卒，开棺放吊桥只有两个人的命令可以，一个那当然是燕王罗毅了，我的命令或者拿我的金批大令可以把这城门打开，把这吊桥放下去，把城内的人放出去，把城外的人放进来，可以。要么中军官杜叉亲自到现场，由他来判断，他说开城门就开城门，他说放吊桥就放吊桥，他说放人出去就放人出去，他说放人进来就放人进来，只有这两个人的命令才有效。而且杜叉他的命令比燕王罗毅低等，杜叉必须亲自到场，燕王罗毅可以不用亲自到场。说杜叉传他的命令，命令北门开放，不行，杜叉不到不可以，用这样的高规格命令防止出现差池啊。所以守城的将领往下看了看，哎呀，心中高兴，但是并不敢开城门呐，冲着苏定方喊了，哎，苏大师，你们呢暂时等待一下，我马上上报，现在只有燕王的命令和中军官亲自到这里，我们才敢开棺落锁，才敢把您放进来呀，你们呢委屈委屈，先等一下。好嘞，我们在这等着，您快点，大家太疲劳了，打了一天了，
都受不了了，还。

0: 还没吃东西呢，哎，好好，马上去，马上去。守城将领马上派人去，赶紧的，赶紧叫中军官让他过来看看，或者是告诉老王爷能不能开得成门。是，有人赶紧的由打东城跑到南城去了。咱说了，到这个时候，刘黑他攻打南城的攻势那减弱的多了，都天黑了还打什么呀？所以老王爷罗毅松了口气呀，实在撑不住了，往那躺椅上一躺，鼾声就起来了。老王的年岁太大了，杜莎赶紧一摆手，有人呢给老王爷盖上毯子。杜莎还不能合眼呢，他还得守城啊。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东城那边苏大师回来了。哦，杜叉一听，带我前去观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银枪苏定方得胜归来呀！他带着大军来到涿郡的东城门外，准确来说，来到涿郡的东边护城河的东河沿外。这地方没有吊桥落下，你这很难过来的，除非你浮水过来。他在这里叫城，要求啊开城门把他放进去。但守城官军没有这个权限呢，现在开城门权限只在燕王罗毅和中军官杜叉手里，所以守城的军将赶紧的派人给中军官杜叉送信。杜叉闻讯不敢怠慢呢，因为也知道这位苏大师啊在外面奋力厮杀一整天了，人家是捷报频传呢，就冲这个，那这苏大师是这一次涿郡保卫战的功臣呐，那得赶紧的把人放进来，然后让人好好的休息休息。当然了，现在不敢贸然放人入城啊，战事期间还是谨慎为妙，带本将前去观看。就这么着，杜莎带着自己亲随骑马下了马道，赶到东城门。到了东城门城楼上，扶着城垛口往对面观瞧啊，一看对面星星点点点着那么几簇火把，火把照耀下能够看到一匹赤炭的火龙驹上坐着一个和尚，好像正是苏定方。怎么叫好像啊？一个离太远了，另外一个苏定方跟秦用不一样，秦用来到这东河沿外， 那跟着杜叉太熟悉了，杜叉一瞅那个模样那个形态就秦佑，但跟着苏定方多少年没见了，可以说苏定方对杜叉来说是半个陌生人，离这么远又是黑天，看着不是十分真切呀。杜叉就问，哎，那东河野外可是苏定方吗？过去的苏方，苏的是你不是啊？他一喊，那匹马上的和尚说话了，正是贫僧，敢问城楼上将军是何人呐？啊，没听出我来，我是杜叉呀。哦，原来是杜将军呐，是我，我是苏方。苏定方把原来跟杜叉认识的时候自己的名字喊出来了。杜将军，快快放下吊桥，打开城门，放我们进去。将士们呐，将士们累坏了，还有一些将领都受了伤了，得赶紧进涿郡，快快医伤啊。哦，杜叉呢扒着城垛口仔细瞅了瞅，一看呢，这苏定方身后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头，怎么那么多人马呀？而且隐隐约约听到多远处都有马嘶之声啊。杜叉心说话，今天给这苏定方也就2000人马呀，看着黑乎一大片，这得几千甚至上万人马呀，能有那么多人马吗？后面没点灯，看不十分清楚，只是黑咕隆咚一片，这种黑让杜叉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和怀疑呀。哎，苏将军，苏大师，为何军队不点火把呀？是啊，这么多军队行夜路的，怎么不点火把呀？啊，杜中军，我们没带火把呀，我们只有这几根火把，后面一块紫一块的，一条银枪现在都变成赤枪了，上面那枪缨本来是素色的，现在也变成红色的了，上面全是血呀，那血都凝固了似的，都成血胳膊了。再往苏定方身后一瞧，火光照应下的正是自己的燕军呐，甚至秦用还看到了自己手下派出去的那几员将领。那几员将领啊，也是浑身是血呀，有的甚至顺着嘴角往下流血，看来呀受伤颇重啊。那这就是自己人呐。苏定方用一种渴求的眼光看着秦用，贤弟呀，你要不查看查看，这都是燕军呐。秦用一点头，师兄啊，不必查看了。秦用一看苏定方这些将领浑身是血，能不感动吗？人家为自己浴血奋战呢，打了一天，身上的血迹那就是证明啊。而且后面燕军燕将有很多自己都认得呀，那没什么毛病了。秦用一转身，冲着城头上的杜叉一挥手，中军官可以开城门啦。他一喊这话啊，杜叉呀知道秦用这边已然检验完毕了，那自己人了，没别的说的，来啊，开城门。杜叉下达命令了，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两扇大门洞开呀。秦用这边望你还让呢，师兄走，咱们一起进城。哎，贤弟呀，这一仗好险的，险一险见不到贤弟呀。各位赶紧进城啊，扶着点受伤的弟兄，慢一点，咱们到家了，到家了。这苏定方啊还流下眼泪了，往前催马，来到秦用近前。秦用一看苏定方啊，这身上真是有的地方真受伤了。师兄您没事吧？
7: 没事，
0: 小伤不碍。师兄辛苦了，师兄请进城。 请进，请进京城了。

0: 就这样，秦用把马转过来，带着亲随往前走，苏定方就紧跟着秦用，苏定方身后还带着他的和尚队呢。这和尚队一个个的也都是蔫头耷拉脑，看那意思累坏了，浑身也都是血呀，捏着枪拿着刀跟着苏定方。后面的燕军呼噜呼噜呼噜踏到了吊桥之上往前走，就这么着秦用带着苏定方走进城门呐。来到了城门洞，往前再走，眼瞅着秦用啊就要走出城门洞了。这个时候苏定方在城门洞中间，苏定方身后那几个和尚队正好就在那开城门几个手足的身后，大队人马鱼贯而入。就这个时候苏定方突然间往前一指，大喊一声：哎呦，不好，兄弟，你看前面是谁啊？把秦用吓一跳啊，赶紧转身往前观看。这么一往前看，就见苏定方突然一抖手中的烂银枪，哎呀，不啊，是枪挑秦用。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都说属虎的人骨子里带着一股倔强，心很软，情很重，嘴上不擅长倾诉，心里却装着责任和担当。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曲，叫《1986年的虎》。这一路走来，有风有雨，有苦有累，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家人操劳，受了委屈习惯默默扛着，有了心事儿也常常选择沉默。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岁月磨去了几分锋芒，却依然保留着内心的善良和滚烫。不是不怕难，是知道身后需要有人去依靠，不是不疲惫，是明白肩上的担子我们不能放。

0: 有人说，有些爱情就像是做了一场跳楼机，开始的时候直冲云霄，满心都是欢喜和期待。可是转眼之间就会急速下坠，让人猝不及防，喘不过气。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呼花使者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靓颖、王以太的一首《跳楼机》。
1: 一直难过的天亮，你反正不会再担心我隐隐作痛的心脏。
0: 我们明明渴望安稳，却又忍不住的为了那个人奋不顾身，明明知道撞到南墙会疼，却还是会忍不住的一再靠近。爱的热烈没有错，但是好的感情不该是忽冷忽热的，不是时甜时痛的，更不是一会儿在云端，一会儿又跌进了谷底。真正的值得的爱是踏实的，是从容的，不用提心吊胆，不用反复的去内耗自己。希望往后的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份稳稳的幸福。

入了秋才发现很多的情绪不需要惊天动地，就藏在了一阵风里。有的时候我们会莫名难过，会忽然失落，就好像心底装着一些说不出口的惦念，也藏着一点无人懂得的孤独。总是在偷偷地想，如果秋风真的懂心事，能不能把那些意难平轻轻地带走。其实人这一生，谁没有过几段放不下的回忆，谁没有一个悄悄想念的人。风会来也会走，夜会落也会静，哭过念过之后，我们还是要好好往前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老歌就像是一阵温柔的秋风，不需要声嘶力竭，只要旋律一响起，

就可以轻轻地掀开尘封已久的往事。就像这飘零的枫叶，来时热烈，去时从容。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一些人，以为可以相伴到永久，再后来才慢慢的懂得，不是所有的相爱都可以走到最后，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可以有始有终。往事可以回首，但是别往回走；可以怀念，但别回头。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毛宁的一首《晚秋》。

0: 亮的人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某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忽然间想起一个很久不见的人，心底悄悄地问过一句，在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到底会怎样？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分开，不是谁不够好，也不是谁刻意的要离开，只是走着走着，方向就不一样了，爱着爱着，就被现实冲散了。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兑现的约定，在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温柔又酸涩的如果。我们可以怀念，但不必沉溺，可以遗憾，但是别为难自己。毕竟如果只是假设，而真正的属于我们的日子是往后的日子。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靓颖的一首《如果爱下去》。

人这一生，谁都有过低谷的时候，或许摔过跟头，流过眼泪，也曾经怀疑过自己，觉得日子难以为继。可是生活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就算是受过伤，心依然可以重新跳动，就算是黑夜再漫长，也总会等到天亮。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强大，而是哪怕遍体鳞伤，依然愿意相信希望，愿意给自己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邓紫棋的一首《新的心跳》。

0: 岁月沧桑，我们常常被生活的琐碎所裹挟，偶尔疲惫，偶尔迷茫，甚至差点忘记了那个曾经敢笑敢闯的自己。
1: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
0: 其实人生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啊，谁不是一边经历着风雨，一边努力发光向前冲，不是说一定要跑得有多么的快，也不是事事都要赢，而是哪怕知道前路有难，依然愿意抬头，依然带着热忱和期待好好的去奔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汤顺莲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徐怀钰的一首《向前冲》。

黄，可是有一种情愫，无论隔着多久的岁月，听起来依旧动人，那就是最简单最纯粹的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小雨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后街男孩的一首《只要你爱我》。

在末班车里，总会有人把耳机的音量调得很低很低，怕错过了到站，又怕听清楚歌词。杨宗纬的一首其实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不敢单曲循环，却又舍不得切掉。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这首歌曲最残忍的地方是他连我爱你都没有说出口，全篇没有出现一个爱字，却把爱而不得的每一寸的褶皱都唱透了。

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因为他以歌手的身份辗转于不同的城市，接触过许多的人和关爱，那些经历堆叠起来，最后剩下的是什么？

0: 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
1: 歌曲有两句话唱到说，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然后紧接着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假装是保护色，我们会对着所有人说过去了，没事了，早忘了，说到自己都快相信了。
0: 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
1: 所有的洒脱都是熬出来的。那些说其实都没有的人，往往心里装着最多的有，只是他们再也不会拿出来了。有听友说这首歌没有提到爱，却觉得心里被翻来覆去的扎了个透。那些以为忘记的，在一首歌、一杯温牛奶、一句安慰面前，猝不及防的溃不成军。你以为你忘了，其实都没有。
0: 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
1: 但是我想说，能够假装的人，其实他真的很勇敢；能够唱着其实都没有，却还在往前走的人，比谁都懂得什么叫做把有些东西留在身后，继续生活。有些东西看似没有结果，但他们来过，就永远地留下了形状。没有结果的憧憬也是憧憬，没有留下的故事也是故事。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慢病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

0: 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 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4: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6: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

0: 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0: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0: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8: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0: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

0: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家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4: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4: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

0: 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就是要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0: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3: 老师再见。
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3度到25度，东南风2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阴转小雨，15度到24度，东北风3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97597111。

0: 人心里好像总有一份写不完的情，诉不尽的念，有些爱不一定朝夕相伴，也未必有圆满结局，却深深地烙在了岁月里。它藏在回首的目光里，藏在了无声的牵挂里，藏在了每一段念念不忘的过往中。
1: 也曾是你我为情的美满，
0: 爱不是一张可以轻易写完的纸，它是心底里翻来覆去的惦念，是岁月抹不去的温热。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潘美辰的《写不》。

人这一路走来，忙着追逐，忙着奔波，总以为想要的幸福都在遥不可及的远方。经历多了，才慢慢的懂得，真正的从容不是拥有多少的繁华，而是在心底留有一块地方，可以不慌不忙，可以与世无争。就像心底藏着一亩晚田，不与万物相争，只种自己的晴朗。不必勉强自己讨好谁，我们也不用逼着自己去追赶谁。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缓一缓，好好的拥有属于自己的人间烟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金多的一首《一亩晚田》。

0: 我们总在疲惫的时候，心底悄悄地藏着一个远方，在那里有高远的蓝天，有飘动的经幡，还有一条缓缓流淌的拉萨河。它不只是一处风景，更像是我们心灵的一处归岸。
1: 转经通危险，几声呢喃誓言随水流远。
0: 我们这一生，谁的心底没有放不下的执念和一些说不出的不甘？有些缘来时热烈，去时悄然；有些念藏了很久，却无从说穿。我们都渴望有什么东西可以轻轻地带走心底的愁绪，洗去岁月留下的遗憾。就像是拉萨河的水，不急不躁，日夜奔流，它接纳浪花，也容纳尘埃，见证相逢，也目送离散。或许我们不必真的奔赴高原，只要愿意，心可以寻得一份安宁，与往事轻轻和解，让执念慢慢流远。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小刚刀演唱的《去看拉萨河》。

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老歌自带一种魔力，时隔多年，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就会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那个时候的喜欢很直白，心动也很勇敢，爱不是拐弯抹角的试探，而是心里燃着一盘火，可以大大方方地说，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郭富城的一首《对你爱不完》。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健的一首《人间共鸣》。
1: 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0: 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春晚的舞台，他穿着白衬衫安安静静的演唱，没有炫技的高音，没有喧哗的伴奏，只有钢琴和吉他轻轻地拖着他的声音。可是就是那样的一个瞬间，喧闹的除夕夜忽然间安静了几秒。

歌词的第一句是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你发现了吗？他说的不是我们，是你和我，是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人，不同的来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伤口，不同的晴朗。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个时刻，林间吹来的晚风让两个人有了同路的共鸣。

0: 这也让我想起了这么多年以来在夜晚给我发消息的朋友。有人刚刚结束了一段十年的感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不知所措，有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打拼，在下班路上看到了路灯亮起来的瞬间忽然间想哭，也有人只是简简单单地打下了四个字，我有点累。
1: 在树下数光阴，数一数会心一笑的，
0: 这些故事都不一样，可是为什么读出来的时候却觉得说的好像是同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曾是追梦离家的孩童，行走在满是年轮的

唱到说，我走的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竟会触动你的心。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只是随口讲了一件过去的小事，对方却忽然间红了眼眶，你以为自己走的是无人问津的荒径，却在一个人的心里早已是千山万水。人间难得是共鸣，人生难得

作词人董玉芳说，他想写的是一种在亲情、爱情、友情之外的情感最大公约数，那种我懂你的忧愁，我理解你的困惑，我支持你的决定，然后我愿意陪你走的默契。它不是恋人之间的耳鬓厮磨，也不是家人之间的血肉相连，它更轻也更珍贵，像是一个陌生人在你摔倒的时候伸出的手，像朋友在你沉默的时候陪你坐的那把椅子。灵魂的契合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

他唱到说，感谢岁月如此了解我的心，才让我们走在人海中相认。相认这个词用得真的很好，不是相遇，不是相识，是相认。好像很久以前我们就认识，好像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在人海当中认出了彼此。你知道那个人懂你的过往，懂你的沉默，懂你没有说出口的那些话。如果此刻你是一个人在听这期节目，我想告诉你，孤独不可耻，那些独自走过的光阴和寂静，都在悄悄地把你塑造成一个更温柔、更懂得珍惜的人。而你也要相信，总会有人认出你，在晚风里，在一首歌里，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李健在这首歌曲的末尾唱到说，这一切顺境或逆境，一切安稳或飘零，我都祝愿你的心，祝愿你千山万水不负此生的深情。那把这句话送给你，愿你走过泥泞依然相信晴朗，愿你的每一次倾听都有人愿意听，愿你在人海当中终被认出。

小时候我们总是盼着可以快一点长大，以为在长大之后世界就是五彩斑斓的童话。风轻轻吹，云慢慢爬，兜里装着数不清的梦想，以为只要往前走什么都可以抵达。

可是真的背上了行囊，离开了家，走进了林立的高楼，才慢慢的懂得，现实从来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完美，而我们都只是这人间一个小小的人，会疲惫，会迷茫，会撞墙，也会在某一个深夜悄悄的想家。但是渺小从来都不等于微弱，那些藏在心底的热忱，不曾熄灭的向往，就是我们最珍贵的力量。认真生活，踏实前行，就已经很好。接下来和朋友们收听到的是来自张德一林演唱的《小小的人》。

失落。青春这两个字好像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那个时候我们莽撞又热烈，怀揣着许多的憧憬，敢不顾一切的去喜欢，敢毫无保留的去奔赴，有过开怀大笑，也有过深夜落泪，有满心欢喜的相遇，也有无可奈何的别离。我们总以为青春很长，可是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挥霍，可是一晃神，我们已经走到了岁月的中途。回头看那些未完成的梦想，没能留住的人，都成了青春里的缺憾。可是正是这些遗憾和欢喜交织，才拼凑出了真实的青春。不必为过往耿耿于怀，那些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我们成长中的底色，就算是岁月变迁，那份曾经的赤诚依旧值得我们去珍藏。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上上演唱的一首《青春大概

人这一生来来去去皆是寻常，人海万千相逢，缘分深浅各异，时光缓缓流淌，终究会把遇见的人分成三种结局，有人随风散去，有人岁岁入梦，有人永远长留心底。漫漫人生路，多数人都是擦肩过客，我们曾并肩走过一段烟火路程，分享过眼底的星光，细碎的温柔，也熬过一时的风雨，些许迷茫。可是世间大多数的相逢，本就是阶段性的陪伴，山水一程，缘分一尽，便再无交集。那些走远的人，不必追。

问结局，也无需纠结缘由。或许是三观渐行渐远，或许是命运自有安排，又或许只是时光匆匆冲淡了初时的热情。

我们曾真诚相待，满心交付，就不负这场人间的相逢。后来车马各奔东西，音讯慢慢荒芜，他们也便化作了人间的一阵清风，掠过岁岁年年，最终消散在岁月的长河里。不遗憾别离，只是感恩曾经遇见，从此山水不相逢，旧事随风皆清零。

还有一些人未曾相守一生，却又从未真正离开，他们藏在了岁月的月色当中，藏在了独处的思绪中，岁岁年年频频入梦。或许是年少遗憾的相逢，是未曾好好告别的故人，是倾尽了温柔爱过的人。往后的日子，我们不再朝夕相伴，不再嘘寒问暖，现实里遥遥相望，各自安好，可是心底深处始终为其留一方柔软天地。在白日里我们藏起了思念，从容生活，在烟火人间奔赴前程，可是每当夜深人静，思绪翻涌，那些尘封的回忆便会悄然苏醒。

梦里依旧是初见的模样，依旧是温柔的瞬间，那些未完成的期许，没有说出口的心里话，都在梦境里圆满。这样的人是余生绵长的惦念，是藏在了心底的温柔的执念，不入日常，却常入梦乡。而这辈子最珍贵的幸运，便是遇见那个长留心中的人。

他们跨过了流年的风雨，熬过了岁月平淡，不必时时相伴，却又从未远离，不用刻意的维系，却始终温暖如初。或许是不离不弃的挚友，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是历经沧桑依然相守的爱人。看过你的狼狈和平凡，懂得你的疲惫和不易，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风雨为你撑伞，低谷与你陪伴，岁月平凡与你万般万。

时光会冲淡很多的情愫，岁月会更迭很多的陪伴，但是他们始终扎根心底，成为漫长人生里最安稳的底气，最温暖的救赎。世间人来人往，烟火岁岁寻常，唯有这份情谊和温暖历经千帆始终滚烫。人到半生，渐渐地懂得，相逢皆是天意，离别皆是常态。不是所有的遇见都可以相守，也不是所有的缘分都能圆满。有人随风

0: 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广播的蓝天下，收获你的。
2: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3: 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2: 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探索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新路径。
3: 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2: 今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
3: 京津冀首趟一单制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2: 明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3: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郭彦彪：
1: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他，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他。
0: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2: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动提醒、自动传输。
0: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在全链条中流动起来，创造价值。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2: 就零件管理来说，一个零件一入库，纯靠这个纸质单据来回追着跑，信息就断了。现在的话，系统为每一个零件生成了这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

0: 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1: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魏二红，
2: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1: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产业处戴一诺，
3: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1: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戴一诺。
3: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成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4: 10月14日，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认知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 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5: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组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6: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5: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7: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5: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艺、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8: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5: 自去年5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9: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5: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10: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5: 2026年1至8月，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11: 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 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

0: 正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1: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指导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菜苗。
0: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2: 我市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亩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日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队，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昨天，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席会议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召开。会议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林草局关于华北地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进一步加强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为京津冀晋蒙区域生态安全筑起坚强防线。
5: 为缓解迎峰度夏冬供需矛盾，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促进新能源消纳作用，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对完善河北省电力需求响应体系作出安排部署，将进一步拓展填谷需求响应市场，细化需求响应资源调用时序，组织负荷控制和需求响应资源能力实调验证，完善补偿和资金分摊机制。
6: 昨天，京津冀首次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3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5: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中亚多个城市，有效辐射中亚南部市场。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
7: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工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5: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8: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5: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图定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昨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济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州改贸站。 京铁燕赵班列自2024年12月首发石家庄至广州班列以来，已陆续开行河北至广州、福州等方向的8条班列线路。驻会济前号开行后，京铁燕赵班列线路增至9条。
6: 2026年冬春航季即将开启，河北航空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双枢纽，新增加密17条航线，进一步织密华北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及华南地区的空中通道，方便旅客冬春出行、探亲访友和旅游度假。
5: 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0余支代表队的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河北队派出11名运动员出战。本次比赛面向社会免费线上预约观赛，公众可通过官方预约小程序登记。
6: 11月7号，2026年石家庄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洽谈会将邀请优质代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低空经济、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企业参会，预计推出高端岗位4000余个。
5: 日前，经过实收测产，中国农业大学与我省曲周县共建的王庄千亩示范方玉米亩产达849公斤，加上小麦即实收661公斤，周年亩产达1510公斤，较周围农户常规种植增产15%，氮肥增效25%，节水14%，连续3年突破绿色吨半粮目标。
6: 唐山以中式平台为核心支点，构建起全链条中式加生态，让京津研发成果在唐山找到产业化通道。截至目前，唐山已建成各类中式平台53家，累计承接京津技术成果中式转化项目超100项，覆盖新材料、机器人、轨道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
5: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存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登临这里，听原金山岭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网络主播郭中兴讲述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9: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10: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11: 哦，小郭你好，你好，
10: 先带上话筒。
11: 你好。
10: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11: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10: 这就是你5年来的直播工具，
11: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前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10: 咱们现在处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
11: 这
10: 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11: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林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是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10: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11: 对，我
10: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11: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9: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 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味保留。

0: 文物最小干预。
1: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固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固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大部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1至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纵向看，前3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3: 水利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今年1月至9月，我国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2: 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10摄氏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19号前后，最高气温25度将南退至长江沿线。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
2: 经中朝双方协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我市第三届地方文献展开展；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金秋送爽，文脉绵长。10月13日，乡邦文脉游程华章市第三届地方文献主题展览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图书馆及各文艺协会共同承办。展览品类丰富，亮点纷呈，深度融合我市千年文脉与50年石油奋斗文化，集中展出了史志典籍、乡土著作、石油文献等珍稀馆藏。观展市民李艳云：
2: 作为一个在任丘从小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目睹看了今天的展览，心情非常激动，就是一幕幕小儿时的一幕幕任丘的发展都在眼前，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又过目一下。哎呦，作为一个任丘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的家乡任丘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饶。
1: 本次展览还精选收录了20余种本土作者、石油创作者的原始手稿，这些原汁原味的手写原稿真实留存了创作者构思斟酌、落笔成文的完整过程，笔墨温润，印记独特，让展览更有厚度与温度，更具收藏与研究价值。同时，2026年恰逢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为铭记油田奋斗史、传承石油精神，展览专门征集展出了油田建设、勘探开发、科研发展、人文纪实等各类文献100余件，全方位再现冀中石油会战的奋斗征程。文艺创作者郑子平：
3: 地方文献是城市最珍贵的记忆载体，此次展览呢，让本土创作、乡土史料、家族文脉得以集中展示，让更多人读懂任丘历史，看见家乡变迁。作为本土的文艺创作者，我们将继续扎根乡土，潜心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任丘故事。
1: 油田文艺创作者李海生：
4: 我是一个老石油，我16岁当兵，24岁来到任丘，当了9年兵来到这儿，现在一扎根当了49年了。所以说，任丘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油田人的最后的归宿。我作为一个老石油，一天一天看到咱们任丘在变化、在成长、在进步、在发展，非常非常好。这次呢，我也给咱们图书馆原来就赠过一些图书，这次用了我7幅照片，我也看得很开心。我祝愿咱们任丘以后发展更好。
1: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目前，市图书馆已汇聚了240余名本土作者的文艺与学术作品，系统留存了任丘地域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创作、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为本土文脉传承、地域文化研究筑牢根基。市图书馆副馆长王凯燕：
5: 本届展览实现了乡土文献与石油文脉的双向融合，史料典籍与文艺精品双向赋能。我们从2003年开始启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现在收到的地方文献种类已经达到1000余种。今后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文献保护，挖掘文化内涵，丰富展陈形式，让尘封的典籍活起来，城市文脉传下去，全力推动

0: 任丘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1: 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治理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全域秸秆机械化回收、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近日，在吕公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秸秆捡拾、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域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运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预处理等工序后，可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李建鹏：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锚定循环利用、转化增值方向，不断优化实施路径，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拓宽秸秆犁田利用途径，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8%以上，持续释放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1: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缙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 我要写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主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5: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6: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7: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8: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9: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9: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刘邦听取了韩信的建议，用了4个月的时间攻下了关中要地。而让人深感不解的是，项羽竟然视而不见，没有丝毫反应。那么此时的项羽究竟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坐视三秦大地被刘邦攻占而无动于衷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8集《环定三秦》。

0: 公元前206年，刘邦让韩信率领主力部队杀回关中，经过四个月的鏖战，打败了项羽分封的三秦王，占领了关中要地。而让人奇怪的是，刘邦攻打关中期间，三秦王竟然没有得到项羽的任何支援。关中一战如此重要，项羽为什么没有参加？虽然在鸿门宴中项羽放了刘邦一马，但他对刘邦的戒备之心并没有放下。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刘邦攻打关中整整四个月的时间里，项羽会坐视不管，任由三秦大地丢失而袖手旁观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八集《还定三秦》。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邦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期遇到了大将韩信，韩信向他提出了建议，先收复三秦，再以三秦大地为根据地收复整个天下。所以刘邦就决定采纳韩信的建议。从时间上看，刘邦是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4月从关中到达汉中，只是4月到达汉中的，到了8月份他就率军杀回了关中。这一次呢，为了杀回关中，夺回三秦大地，也就夺回关中之地，刘邦采取了非常有名的两条措施。第一，他派了少量的人去修那个栈道。我们上一集讲过栈道，就是他派人去修栈道，因为修栈道的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刘邦要从栈道杀回关中去。另一方面，他让韩信带领主力不走栈道，直接从今天的汉中向北到达今天陕西的勉县，从勉县经过刘坝、奉县出大散关，然后到达陈仓。陈仓这个名字大家非常熟，暗度陈仓。陈仓今天在哪儿呢？在今天陕西宝鸡市有一个区，就叫陈仓区，就是到了今天的宝鸡，那个地方是个重要的一个路口。但是不管怎么样，韩信是采取了明暗两手，用明的吸引章邯的注意力，用暗的率领他的主力直接杀到陈仓。而章邯呢，章邯不是一般的人物，章邯被封为雍王，咸阳一西都归他管，陈仓刚好就在咸阳一西，宝鞋道也在他的这个地方。但是他只盯住了宝鞋道，因为宝鞋道是汉中给关中相通的唯一大通道，大部队只能走这个路，如果直接翻秦岭那是极其难走的。结果韩信竟然是直接翻秦岭而走，没有走宝鞋道，派了一些老弱去修那个栈道。章邯的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告诉章邯，章邯心里想，要照这个样子修，那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才能修通来，他就疏预防范了，就没有想到韩信突然中间杀到陈仓。陈仓的守将向章邯报告，章邯赶快调兵到陈仓去应战，但是仓促调兵必然是猝不及防，打了败仗，先在陈仓战败，然后退到号志，在号志再次战败，最后他退守废丘。废丘就是今天陕西的兴平县，章邯在废丘坚守了十个月。这样韩信的大军就顺利地攻占了咸阳，拿下咸阳以后，韩信的军队就 分为两路，一路向北打，去灭那个敌王董翳；一路向东打，灭那个塞王司马欣。敌王跟塞王都是秦军原来投降项羽的降将，这两个人毫无战斗力。项羽这个关中的分封啊，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在于他封了两个不该封的人，一个司马欣，一个董翳，一点战斗力都没有。这样刘邦就顺利的拿下了塞王、狄王他们的统治地盘，然后把整个关中迅速的纳入自己的囊中。这一次是还定三秦，刘邦用了多长时间呢？四个月。他四月份是从关中到达汉中，八月份从汉中杀回关中，到十二月他已经把关中基本上平定了。可以说刘邦这个还定三秦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刘邦为什么还定三秦打得这么顺呢？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讲的一个重点。这里边的原因比较多，第一条，章邯战败。章邯是一代名将，在秦末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间，章邯杀陈胜、鲁、项梁、吴、田丹、烧魏咎，连那个项羽的叔叔项梁也死在章邯之手，所以章邯是非常能打的一个人。可以说从章邯东征以来，所有的起义军没有一支胜过章邯，章邯只是在最后投降项羽了。他投降项羽的时候，他手下还有20万军队，这20万人后来被项羽坑杀了。就这个人是个非常能征善战的人，那他为什么会打败的呢？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章邯的军队失去民心了，因为韩信分析的时候说过秦代的三个降将失去民心了。韩信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但并不可靠。其实章邯战败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民心的问题，而是在于他猝不及防，他疏于防守。如果他精心准备的话，韩信未必能过得了章邯这一关。章邯是很能打的一个大将。当然章邯的悲剧就在于他遇到了这个时期比他还要强的一个军事

其才韩信，这是章邯的悲剧，这是第一个原因，章邯的战败。第二个原因，刘邦兵胜，刘邦的军队气势很盛，刘邦从汉中杀回关中，为什么他打得这么顺利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这个部队的士气非常高。刘邦的部队士气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韩信给他分析的这点倒是对了，因为刘邦的士兵都想着回家乡去，打回老家去，因为他们是江苏兵，你现在给他弄到陕西南部，要打回老家去，士兵们将军们都想着打回老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士的士气非常高，士气旺盛。韩信恰恰是利用了刘邦军队这个高涨的士气杀回关中，所以这个仗打得很顺。这中间还有一个原因，说刘邦到了汉中和巴蜀以后啊，当地有一个人叫范牧，就是四川阆中人，现在还有阆中这个地方，是个古城。阆中人一个叫范牧的人，他给刘邦提了个建议，他建议刘邦啊，招募一批当时巴蜀之地的少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是什么人呢？叫聪人，就是聪明。说你把这个聪明招过来，说这个聪明有一个特点，特别善于走山路。所以刘邦就听了范牧的话，就招募了，在他的军队中间就召集了征集了一大批聪明，就这些人善于翻山越岭，所以打章邯的时候，这些人打的是前锋，这对韩信能够偷袭章邯得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刘邦环定三秦打得顺的第二个原因。下面讲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这一节课讲的重点，我们下面所有的时间都来讲这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三个什么原因呢？项羽没有出手，项羽为什么坐视不救？关中之地那么重要，他留守三秦王，封了三秦王，就是用三秦王堵住刘邦，现在刘邦杀回来了，项羽凭什么不去救？而且更奇怪的是，三秦王之一的雍王章邯在废丘坚守了十个月，章邯在等什么？章邯在等项羽的出兵。如果项羽出兵关中的话，章邯就是他的内应，整整等了十个月，项羽始终没有向关中发兵，没有去镇压刘邦的关中之行，没有干预刘邦收复关中。为什么？项羽为什么对刘邦当时封的时候那么千方百计的冒着赴越的这个名字，不惜在政治上丢分也要把刘邦挤出关中？现在刘邦杀回来了，项羽为什么不动？项羽如果动，刘邦还能得手吗？这就是个大谜团呐！为什么七个月按兵不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荀彧的汉纪》统统没有记载，正史没有，野史也没有，没有记载。那我就按我的理解来讲了啊！既然司马迁给班固没有写，项羽也没有说，那么解读历史的人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那么我认为为什么他不动的呢？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项羽陷入了另外一个泥沼，就陷到一个泥潭里拔不出来腿，没有力量去顾及刘邦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泥潭让项羽陷进去拔不出腿来了？
山东齐地出了乱子。山东齐地之乱是因为有一个人姓田，叫田荣，给惹了麻烦。田荣是谁啊？田荣和他的堂兄叫田丹，还有他的弟弟田恒，他们三个人是最早在山东，也就是最早在齐地造反反秦的。首先是田丹战死，田丹是战死以后田荣统兵。田荣在统兵阶段，田荣给项梁发生矛盾了。田荣的军队因为是张邯先杀了田丹，就是杀了田荣的堂兄田丹，然后的话呢，在东鄂围住了田荣，要把田荣给剿灭。在田荣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项梁亲自带兵把田荣救出来，把张邯打败了。可以说项梁救了田荣一命。完了以后呢，张邯是向西逃，项梁是带兵向西追，两个人追着打。而田荣呢，被项梁救出来以后回去了，回到齐地他不打了。为什么呢？因为田丹，就他的这个他的堂兄田丹呢，在起兵以后他已经自封为齐王了。但田丹战死的消息传到齐地以后，齐地另外立了一个齐王，又立了一个齐王。所以田荣一听说他的堂兄死了以后，齐国人又立了一个齐王，田荣不听，田荣杀回去把那个齐王给打跑了。打到哪儿去了？跑到楚怀王熊心那儿去了。他手下的一个将，一个相也姓田，跑到赵国去了。然后田荣就在齐地立了他的堂兄田丹的儿子，叫田氏，市场的氏，立了田氏做了齐王，他掌握了大权。那么项梁怎么办呢？项梁追着打张邯，张邯不断的得到援兵，这个时候项梁就向田荣求援了。因为项梁想的很简单，张邯围住你的时候，我亲自带兵把你救出来，现在张邯增加了这么多兵要和我决斗，那么你能不能来帮我一下，咱们一块儿把张邯打败。田荣说可以啊，要叫我出兵我再开个价。开个什么价呢？你得把逃到你们楚国的立的那个齐王给杀了，赵国得把逃过去的那个国相给将军也给杀了，如果楚国跟赵国把这三个人杀了我就出兵，不杀我不出兵。田荣这个价很明显没有道理。当你被张邯围住的时候，是人家项梁救了你啊，项梁救你的时候是不计任何代价的把你救出来了。现在项梁遇到危难呢，叫你去出兵，他开条件。结果楚怀王凶心不杀，赵国也不杀，田荣就不出兵。由于田荣不出兵，再加上项梁的骄傲自大，最后项梁战败，被张邯所杀。你看项梁是怎么死的？项梁之死一方面是因为他自身的轻敌，另一方面是因为田荣是见死不救，导致项梁战败死亡。项梁是因为田荣做事不救死的，你说说项羽对田荣会怎么样？恨到牙缝里了。田荣没有封，这是项羽大分封留下来的一个后患。所以四月份被项羽分封的十八个诸侯王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五月份田荣就在齐地暴乱，先把项羽封的三个齐王一个一个全杀了。这三个齐王其中有一个胶东王田氏，还是他堂兄田丹的儿子，是他亲自立的。他立的齐王现在被项羽又封了，还是齐王，不过项羽把他改封了。改封到什么地方呢？

改封到胶东去做胶东王了。田荣就不让田氏去，田氏呢他觉得是项羽封的，你不去项羽说杀就杀，害怕，田氏害怕，田氏想去，结果田荣不让他去，最后他这个侄子啊就偷偷的跑到胶东了。跑到胶东，田荣还不依不饶，一直带兵追到胶东，把他这个堂侄子在胶东给杀了。他五月份杀了项羽立的齐王，六月份杀了他的堂兄田丹的儿子，他立的齐王，项羽封的胶东王。七月份他又把另一个齐国的冀北王给杀了，等于是项羽封的三个齐王田荣全杀光了，然后他把三齐并到一块自封齐王。这个田荣把项羽的整个的计划全打乱了，你想想项羽能容忍吗？本来项羽封了三齐王，叫三齐王相互制约，保证齐地的安全，因为齐就是今天的山东啊。而项羽自己封为西楚霸王，他的都城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徐州，就当时的彭城。徐州离山东多近啊，咫尺之遥啊。山东一大乱，牵着项羽的心啊。而且这个田荣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先把齐地的三王全宰了，他自己做齐王，跟着他又联合了另外两个对项羽不满的人，一个就是后来我们今后还要讲到刘邦未来手下的一员大将，叫彭越。彭越这个人本来是个愚民，后来做了强盗，在秦末大起义中间的话呢，被当地的老百姓卷着非推选他做头。彭越说，你们要叫我做头也可以，你们得听我的号令。大家说可以。彭越说，这样吧，既然你们都愿意听我的，明天早上天一亮咱们就集合，君无戏言。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彭越就去了，等到日上三竿呢，还有好多人没来，最后是拖拖拉拉，最后迟到了还有十几个。彭越很生气，彭越说，既然你们这么拥戴我，你们还不听我的将令，迟到的人我也不能全杀，那就这样吧，把最后一个迟到的杀了。那其他的人觉得这彭越不是开玩笑吗？说叫大家集合不就是来晚一点吗？还值得去杀吗？当大家嘻嘻哈哈的时候，彭越到那把那个最后迟到人拿出来，咔嚓一刀杀了。这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彭越由此成了梁地这个起义军的首领。所以彭越这个时候呢，手下有了几千人。项羽分封天下诸侯的时候没有封彭越，因为项羽封他有两个标准，第一，以楚国为盟主，这是一个准则，不服从楚国做盟主的不封；第二，旧赵入关，参与旧赵入关的人，就参加巨鹿之传跟他一块进入函谷关的封，其他的不封。彭越的这两条都不符合，他既没有旧赵入关，也没有尊楚为盟主，所以彭越没有封。田荣就抓着机会给彭越写了一封信，给了一个将军印，不是项羽不封你吗？我封你为将军，你也起来吧，反项羽。彭越的得到田荣给他的将军印，果然就起兵，然后项羽派了一个人去打，这个人还打败了，这是被田荣搅动的第一个人。田荣不但自己把齐国闹反了，而且又把彭越给搅反了。搅反了一个彭越还不算，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件事，赵国也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陈馀。这个人我们要记住他，这个人以后我们还会讲韩信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这个陈瑜和张耳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然张耳年长，陈瑜年幼，他两个人非常好，都是作为赵王手下的重要的大臣。巨鹿之战以后，两个人闹翻了，闹翻以后陈瑜一生气就弃了将军印回家了，不干了。

封为陈这个常山王，而陈馀呢就在他住的地方封了他三个县。这陈馀也不满啊，陈馀觉得自己跟张耳一个样，现在张耳是王，我就给我三个县，我的名分不够。所以陈馀主动给田荣写了封信，要求田荣赞助他。田荣接到信以后非常高兴，立即赞助了陈馀部分军队，然后陈馀就用他三个县的兵力加上田荣资助他的军队，然后联合起来把常山王张耳给打跑了啊，张耳一打败，张耳逃了，逃到刘邦那儿去了。这样赵国也乱了套了，本来赵国是一分为二，原来的赵王到代地去了做代王，原来的赵地现在封给张耳做常山王，现在陈馀一反把常山王赶走了，他就把原来的赵王给迎回来，那赵王当然很感谢他了，就封陈馀做代王。这样一来，你看一个田荣搅乱了三个地方，第一齐地大乱，整个齐地大乱，齐地原来是三个王，齐王、胶东王、冀北王，这三个王都被田荣杀了，然后他把整个齐地攥在自己手心里。而且这次大乱牵涉的诸侯国非常多，齐地三个诸侯国全乱了，赵王给常山王两个地方乱的，这是五个，刘邦并了三秦加上他的汉，这是四个，这是九个，加上燕国和辽东国，项羽封了十八个诸侯王，这时候十一个国家发生内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项羽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先打谁呀？挨得最近的是田荣，最早起来折腾把三齐王全做了，最远的是刘邦，把三秦王几乎全做了，再远的就是燕王和辽东王，近一点的还有常山王和代王。所以项羽面临的一个抉择，打谁？谁给他写的信呢？张良。张良一个人给项羽送了两封信，第一封信说刘邦是因为汉王失职，他本来做关中王了，现在你没让他当，所以他的目的是只想把关中得了就行了，他绝不敢再向东走。这是第一封信，这封信很明显，张良知道项羽有一股火，他不想让这股火烧到谁的身上来，烧到刘邦的身上，他想把这股火引到别的地方。第二封信是齐王田荣和赵王赵歇两个人联合写给刘邦的，写给刘邦什么信呢？说齐赵两国想联手把楚给灭了。这个信本来是田荣和赵王写给刘邦的，现在张良把这个信转给项羽看了，你看田荣给赵歇两个人要联手把你灭了。项羽同时看到两封信，一封信是张良说的刘邦只想恢复他的关中王，绝不敢向东，另一封信是田荣给赵歇，齐王给赵王要联手把你灭了。大家想想张良这个信安的什么心呢？张良就想把项羽的这个火引着他向东烧，可千万别敢向西烧，向西烧不烧到刘邦那儿去了？这第一把火是最厉害的。这个时候是项羽的第一次打击波，这个第一打击波力量最强，打到谁的头上？那项羽打到谁的头上？那这个出手是非常重的，所以张良的意思，这把这个。

0: 拳，你的第一拳别打到刘邦头上，这第一拳打到田荣头上。据史书记载，项羽看王信以后决定不打刘邦，先打田荣。你想想，我们在讲刘邦为什么四个月能够还定三秦呢？固然章邯打败了，刘邦的军队气势很盛，这都是次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项羽没有出手。项羽的手打到哪儿去了？打到齐国去了。怎么打到齐国去？为什么打到齐国去了？我上面讲了一大段，大家明白了吧？是因为田荣在那儿捣乱，而且田荣还戳事儿，他不然他乱不行，把彭越也戳起来，把陈越也戳起来，戳了一堆人都起来反。你想想，当然田荣也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我这样做不是反项羽的人越多，那项羽就不会集中到一个拳头先打我了吧，五个指头按跳蚤，我总有逃生的机会吧。他没有想到他这样搞来搞去，再加上张良悄悄地把信一送啊，他本来是串联刘邦的信，现在串联刘邦的信又经过张良又回送给项羽，那项羽这个火对田荣就更恼火了。所以项羽最后的判断，第一，天下所有的大乱根子在田荣，这是第一。第二，齐国离我西楚国的国都彭城最近，这是地缘政治决定的，你离我最近，离我的国都最近，所以对我的威胁最大。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家伙都可恶，刘邦也可恶，陈宇也可恶，田荣也可恶，那么相比较起来，那还是先田荣后刘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决定打田荣，所以一直拖了七个月。汉元年五月，四月诸侯回国，五月田荣闹事，十二月项羽兵发齐国，到那以后和田荣打了一仗，一仗把田荣打得丢盔卸甲，田荣就逃到了平原，平原的老百姓抓着田荣杀了，田荣就完了。可以说项羽平定齐国之乱打得出奇的顺，但是项羽下面犯了一个大错误。什么错误呢？项羽只知道军事征服，不知道政治安抚，这是项羽一大弱点。所以他打胜了以后，他是趁势追赶这个田荣的逃兵，逮着逃兵他就坑杀，碰见城池他就火烧，然后又抓齐国的老弱妇女，见人抓人，见城烧城，见兵杀兵，一下子把齐国的老百姓逼反了。所以齐国老百姓本来就恨这个田荣，刚刚过上安定日子，是田荣捣的乱，把田荣杀了，这个事就完了。如果杀了田荣到此为止，项羽出个布使一招安，这个天下形势就安定了，他立即可以腾出西进对付刘邦了。结果项羽没有这样做，而是烧杀抢掠，在齐国打起来了。这么一打，齐国老百姓不愿意了。田荣有一个亲弟弟叫田横，这个人也不得了，这个田氏一家的三兄弟，田丹这是死了，田荣这又死了，死了以后都是哥哥死了，弟弟都顶上去了，这老三田横又顶上去了。田横把打败的这些士兵搜集起来，搜集了几万人给项羽干上了，结果项羽在那一打，不能够迅速解决战斗，在山东战场拔不出腿来了。这就是刘邦还定三秦如此顺利的最重要原因。项羽没有出手，由于他陷入歧地拔不出来腿，导致 刘邦趁此机会把整个关中之地全部平定。所以我们这一集讲的是环定三秦，而这个环定三秦中间，应当说刘邦是得到了很多便宜。比如说他用韩信作为主将，再比如说他利用了他的部队的士气的高涨，最重要的是项羽，他的最大的对手项羽由于战略上的错误陷入歧地，拔不出来腿，没有办法集中力量对付他，导致这个刘邦迅速的把关中给占了。应当说没有项羽，那刘邦就是山中无老虎了。所以项羽陷于歧地拔不出来腿，刘邦就会东出函谷关呢、可不仅仅就是关中之地了。那么刘邦东出函谷关以后，项羽还会怎么样来对待他呢？还是像那样的放手让他在三秦大地那么去折腾吗？请看下集彭城大战，谢谢大家。
1: 刘邦趁项羽在齐国平叛的时机，率领56万联军兵出函谷关，一直打到了西楚国的国都彭城。正在齐国平叛的项羽闻讯后，率领3万精兵反击，3万对56万，这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战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之彭城之战》。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

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接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巴兔巴六巴，拉起耳朵竖起。
14: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5: 我是谁呀？
16: 妈妈，
1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7: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8: 你真棒。
19: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7: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7: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

0: 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会。

0: 域。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周日的甘肃甘南铁布线

0: 达拉乡鹅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鹅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0: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鹅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鹅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

0: 4.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0: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

0: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我市第三届地方文献展开展；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金秋送爽，文脉绵长。10月13日，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是第三届地方文献主题展览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图书馆及各文艺协会共同承办。展览品类丰富，亮点纷呈，深度融合我市千年文脉与50年石油奋斗文化，其中展出了史志典籍、乡土著作、石油文献等珍稀馆藏。观展市民李艳云：
1: 作为一个在任丘从小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目睹看了今天的展览，心情非常激动，就是一幕幕小儿时的一幕幕任丘的发展都在眼前，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又过目一下。哎呦，作为一个任丘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的家乡任丘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饶。
0: 本次展览还精选收录了20余种本土作者、石油创作者的原始手稿，这些原汁原味的手写原稿真实留存了创作者构思斟酌、落笔成文的完整过程，笔墨温润，印记独特，让展览更有厚度与温度，更具收藏与研究价值。同时，2026年恰逢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为铭记油田奋斗史、传承石油精神，展览专门征集展出了油田建设、勘探开发、科研发展、人文纪实等各类文献100余件，全方位再现冀中石油会战的奋斗征程。文艺创作者郑子平：
2: 地方文献是城市最珍贵的记忆载体，此次展览呢，让本土创作、乡土史料、家族文脉得以集中展示，让更多人读懂任丘历史，看见家乡变迁。作为本土的文艺创作者，我们将继续扎根乡土，潜心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任丘故事。
0: 油田文艺创作者李海生：
3: 我是一个老石油，我16岁当兵，24岁来到任丘，当了经济兵来到这儿，现在一扎根扎了49年了。所以说，任丘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油田人的最后的归宿。我作为一个老石油，一天一天看到咱们任丘在变化、在成长、在进步、在发展，非常非常好。这次呢，我也给咱们图书馆原来就赠过一些图书，这次用了我七幅照片，我也看得很开心。我祝愿咱们任丘以后发展更好。
0: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目前，市图书馆已汇聚了240余名本土作者的文艺与学术作品，系统留存了任丘地域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创作、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为本土文脉传承、地域文化研究筑牢根基。市图书馆副馆长王凯燕：
4: 本届展览实现了乡土文献与石油文脉的双向融合，史料典籍与文艺精品双向赋能。我们从2003年开始启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现在收到的地方文献种类已经达到1000余种。今后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文献保护，挖掘文化内涵，丰富展陈形式，让尘封的典籍活起来，城市文脉传下去，全力推动任丘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0: 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治理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全域秸秆机械化回收、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近日，

0: 在吕公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秸秆捡拾、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 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预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运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育处理等工序后，可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
1: 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李建鹏：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锚定循环利用，转化增值方向，不断优化实施路径，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
3: 拓宽秸秆犁田利用途径，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8%以上，持续释放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4: 任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7: 公益广告时间。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

0: 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

0: 意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

0: 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